0: 可以。
1: 这位观众可以升级。
0: 在 Oakdale Park， 过去在这个 Park。
2: 3-0-2-8, you need help over there?